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音乐风景线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。周末如约而至，忙碌了一周的心情也终于有机会慢慢放松下来。音乐就像一道美丽的风景，能带我们走过

这里是音乐风景线，生活就像一场旅行，有晴天也有雨天，有欢笑也有感动，有音乐正是旅途中最美好的陪伴。感谢您在这个悠闲的周末与我们同行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沿着音乐铺展的风景线，一边聆听歌曲，一边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。